0: 有分体类。
1: 哦，是
0: 一个啊，干什么的？
1: 干车主那个
0: 绿绿的。
1: 我操！
0: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2: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窝囊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0: 了。
2: 再撑一下。

0: 对。啊。我要木兰两颗盘旋的空，
1: 模糊
0: 当中美丽梦啊。我要的生命不。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江太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

0: 中单都不要唱歌，哎，你们创作人怎知道
1: 创你的底层啦，你做做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做嘛，唱歌比你歌较好听嘞。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12-3-88.

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跟你劝说？ 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每当

当你少年时，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一路走来，步履越来越仓皇。回望来时的路，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嗯。

0: 醒了吗？还是在做梦？醒了吗？还是在做梦啊？腰好酸。昨晚我写到哪儿了？
1: 老房子太安静。

0: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林林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
0: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They live inside us. And sometimes, they win. 红与黑的终点是紫色的怪物。相遇是淡紫色的吗？ 一丝光影都舍不得拉散，颜色从此烙印在每一刻。

0: 秀准备好了吗？
1: 耶、yeah,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吗？来了，我数到四的时候，全部的朋友们跟着秀一起哦。

庭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1: 好了啦。

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要是知道了天气还不能说，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私。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了，你。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0: 太少，对呀、啊。哎，我来帮你。
1: 来来来，试试，
0: 我会。

有些痛会成瘾，爱了才会懂。

0: 定会想要来点 local 的。
1: 找 local 就对了。

0: 空。
1: 还有什么？
2: 对啊，来来来，今天要加点什么？
3: 我想要加点 local 的。
2: local
3: 没有 O C A L local。
2: 好，我再 local。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你就不会有烦恼，就不会嫉妒，就不会。

0: 近，我要你，我要你。
1: 那里很黑，
0: 我要你，
1: 所以我们可以帮他们点蜡烛，然后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说，不要害怕，我进来试了。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now. You know how we do it.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我是。

0: 的时候，然后就然后没动力。
1: 好 ，OK， 好像是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Hi Wei Sing。 其实早在十多天前，如果你们有关注我的 Instagram 账号还是 Facebook， 你们就知道 Yes， 我进医院了。其实为什么会进医院，我原本也没有打算来拍一集影片去讲的啦，因为毕竟我觉得这个是我私人自己的事情，也不需要去跟大家交代。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害羞啦哈，毕竟进医院这个事情，这一个 case 啦，就有一点点的尴尬。不过自从我进医院了后的那几天呢，有几位粉丝来私讯我，问我一些问题，然后关心我个人的情况。当时就觉得说我是有需要去拍一个影片来跟观众交代一下我到底为什么我会进医院开刀，也觉得可能拍了这个影片能够提防，就是让大家提防，就是你有些症兆可能是有些病造成的。其实进医院之前呢，我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啦，都行动自如，也没有什么生病这样子的。直到我大便出血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的时候，起初我就不以为意啦，我以为是说我吃火龙果啦，就是弄到我的大便有红色。重点是我大便不会痛，所以有血我就不理会它啦，我就心想说可能明天后天它就会好。直到我的大便出血连续五天了，我都看到我的大便是非常多的血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哎呀情况有点不妙啦。因为我有一个亲戚啦，他就是因为大便出血，最后就被医生诊断为大肠癌。当下我一联想到有大肠癌这一个东西的时候，整个人是非常的崩溃的。你们没有办法想象说，一个人当他自己意识到自己有那个有可能有问题的时候，哇，我这边胡思乱想。第一个我告诉的人，我就是跟我的未婚妻李佳莹讲，哎死，我大便出血，好像我中了啊。然后我就拍我的一些那些很多血的大便给他看，他其实就告诉我说，哎，可能是不是喝了火龙果啦那些东西，他就叫我隔天再去大便，然后再看一下有没有血。隔天我大了还是有血，当下我就想了很多东西，就是想说，哎呀，我好像这样年轻啊，还有很多事情啊还没有做嘞，我其实还想要再继续走下去，还想要可能见证一下我跟佳莹的结婚啊，我跟就是他以后的日子是怎样啦，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当下还没有检查之前呢，我的心情是很难很难过。

0: 的，
1: 就应该是大便出血的第六天我才去医院做检查。其实我一共去医院检查了两次，那时候去医院检查的第一次是去到他们的 emergency 那个 department 那一边 emergency 检查了之后，他就是讲说必须要 refer to 专科医生，专门检查大肠的。所以后来我第二次去的时候，他们就说必须要照镜。照镜这一个东西，它就是把一个长长的 camera 从那你的肛门那边塞进去，照你的大肠的里面，看一下里面有没有生什么肿瘤啦，还是等等的东西。然后那个专科医生也检查了，发现到啊有这个痔疮在肛门里面，因此里面呢就没有什么神经线啦，所以我大出来会流血我也不觉得痛。 before 去开刀之前呢，我也喝了两包的泻药，一个是4点下午，然后傍晚7点又再喝多一次啦。就是 before 开刀之前，医生就说必须要清掉肠，这样他们照那个 camera 放进去的时候呢，才能够照到你的大肠是怎样啦。 You win， 你赢了吗？这次 You win 三三将赠送20令吉 free voucher 给我的粉丝朋友们，想要获取此福利，可以在 Google 上搜寻 You win 三三，完成注册后，在你们的 e-wallet 下方打上HWS33就可以获取20令吉免费体验。
2: 这个是泻药 ，Oh my god！ 我第一次喝泻药，
1: 好像有 plastic 的味道这样。现在是4点多，我喝了一次泻药。等下7点呢，我又再喝多一次，之后呢我就不能够吃东西了。也是说从现在开始我就到明天手术都不能吃东西。这个是第二包，现在已经7点半了。我懂它的味道是什么味道了，不懂你们以前有没有玩过达米亚啦？达米亚摩多烧。啊，摩多烧了，它有那个味道，就是那个味道，达米亚摩多烧了的味道。我觉得这个可以让我减肥啊，也是很好啦。我好了过后，我一定要狂吃。其实我在进手术房的那个时候，我还是想了很多东西。我就心想说，哇，万一我真的拉爷，我真的有什么冬瓜豆腐啊，哇，我应该怎么办啊，我什么事情啊要怎么去解决啦。其实我想了蛮多的，就是在你很绝望的时候啊，哇，跟你讲什么东西都很负能量啦。而且这个事情就是我去医院检查事情，只有 Veron Kong 我的未婚妻李佳莹，还有一个是一个保险的业务啦，他知道。因为我其实有买医药卡啦，所以这一些的检查呢，有什么冬瓜豆腐啦，他们都会帮我去做这些索赔的事情啦。直到我住院开刀的那一天，也是只有Veron Kong李佳莹还有那个保险的业务他知道罢了。 OK， 这三个人罢了，我家人完全不知道。
2: 刚才在里面护士问我的名字之后，他们在我的这边打了药，然后我就印象中我就侧躺着，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就睡着了啦。检查了完毕大肠，等他们报告，然后等下可能就要进去个 laser。刚才多多有进来材料，他讲我过了1小时，也是8点就可以出院了啦，就也不需要住在医院。这次的手术非常成功，他就是说。

0: 的肛门有痔疮，很多痔疮围成一个圈，
1: 四个他在讲
0: 啊。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就是
1: 拉粑粑的时候一定要弄得很干净很干净，
0: 不要热到啦，
1: 然后也是不要就是一定要用清水洗，然后再抹。
0: 我觉得我在里面睡了一觉醒来，哇，感觉这个屁股好像捞塞捞了很多次那种感觉，就是讲也了，没有什么可怕了。好在我坚持是睡觉了，不然的话我不懂我的心情会是如何。
2: 在医院其实我总共睡了两次，第一次他帮我照镜检查我的大肠，他是在我的管这边注射，应该是类似迷晕我的药之类的东西。注射的时候呢，我就 feel 到我的这个手是冷冷的。这个医生呢，他就没有叫我算一到十这个东西。其实我当时他在注射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会不会睡着，因为我很怕痛。医生跟我讲要半身麻醉的时候，我连忙跟他讲不要不要，我要睡觉我要睡觉。在手术前我也有验血，当医生看了我的验血报告，哎，他觉得我可以就是睡两次的时候，他就说 OK 好啦，这样子我们就给你睡觉就好啦。所以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睡着，直到我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好了的，就是他们已经照好镜了的。照好镜了之后，他们应该是过了两个小时，他们就跟我说，我的这个肠道里面切痔疮其实是 not big deal，都可以就是开刀，他们说雷射去除了。在病房等了两个钟吧，我是完全没有吃东西，完全空腹，只是吊一个盐水罢了。两个钟后他们就把我推去手术室开刀。在进入手术室开刀的时候，就是我躺在病床上面，然后他们就有给我一个东西吸，旁边又在注射那个冷冷的那个应该是迷晕我的药。他也没有叫我数一到十，我每次看啊 video 啦，人家就会那医生就会叫他从一算到十，但是我没有。当下我就有一点点紧张哦，就心想说，哎，这个东西有没有效的哦，一直吸，我一直很用力吸，眼睛还张得很开的。我也是感受得到那个护士，他拼命把那个东西压在我的这个嘴巴上面叫我吸，我就心想死了，我怎么越吸越精神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睡着的，真的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一醒来的时候是护士拍我的肩膀，哎，你醒来了醒来了，你已经好了，这样子。所以整个过程是完全 feel 不到任何的疼痛和恐惧，就这样好了。他们已经雷射好我的痔疮了。我的未婚妻呢，李佳音，她不喜欢医院啦，她就说这个小手术其实可以不用住院了。所以医生检查了我的伤势之后晚上七点多我就出院了。出院了回家之后，家人其实不懂吗，我就是我才跟家人讲，哎，我其实开刀了，这样子他们都吓到啊。因为我这个整个过程我只有放在 Instagram 的 story， 他们没有看我的 story， Instagram 的 story 上有，然后我也没有 post 任何照片，直到我回到家了，跟家人讲了整个事情之后，我才 post 了这个照片，所以他们都吓到了。这个因为我也不想要让我的家人担心，所以就自己默默跟我的李佳音他一起去检查。其实我就是要在这个 video 跟大家讲啦，如果你大便出血出很多，你马上就去检查，不要等。真的不要等，因为提早发现提早治疗晚一点迟一点治疗，可能你康复的几率就大大的减少了。幸亏我只是一个痔疮，所以很快手术就好了。手术好了过后的一个礼拜，我完全不能够吃硬的东西，我只能吃麦片粥，猪肉粥。OK， 我不能吃鸡肉，不能吃鸡蛋，只能吃猪肉。所以那一个礼拜咧，哇，跟你讲，完全是那个屁股痛到，一直流血， 我就初次体验到那种女孩来月经的体验，是真的很恶心，然后有那个味道 ，Oh my god！ 他们有开给我很多药啊，消炎药啊，止痛药啊，最特别是软便剂，软便剂吃了嘞，我的大便才变水水，这样子容易被我排泄出去，因为我的屁股洞痔疮刚手术完了，所以我不能哦那些很硬的大便啦，会痛。会出血，在手术的一个礼拜内，其实我还是能够走路，还是能够走来走去，只是说呢，很尴尬的事情就是啊，因为软便剂嘛，大便就变水水的了，所以有时候只是一个不小心，我就屙出来了，落晒在裤子里面了，所以我出气的时候真的是要把自己排到干干净净，那。你讲到排便这个东西，我又很难把里面的粪便排完出去，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稍微出力，它又会痛，所以你又缩回来，但是你又可以感觉到你的肛门那边是有东西，它是要冲出来的啦，你知道吗？所以就是这样子一来一回，我又不大，它又在那边，然后我出去的时候，它又突然间露出来，所以。这个时间我就比较少出去，所以逼不得已有时候要出去落在裤子了，又要再回家，又要再重新冲凉换多一件裤这样子，所以是非常的不方便啦。12天了，其实基本上我的肛门那边的伤口几乎是好了，但是还是会痛。大便基本上还是有一点点的血，但是是浅浅的血了。现在我仍然在吃这个软便剂，就是早上一次，晚上一次，还有吃很多止痛药、Panadol。后天也就是开刀14天过后，我还要再去复诊检查一下，就是他的伤口有没有发炎，有没有细菌感染等等之类的。我拍这影片也是希望大家知道吗，如果你看到你的大便连续几天都是大血的出来咧，尽早去检查，不用怕，其实整个过程呢就不会痛。那其实我也是非常庆幸，我早些日子就是可能是2009年吧，那时候有做工的时候，我就有买了一些医药卡，然后那一个 agent 也是非常的热心，我去到医院的时候，他有陪我去，他有在我的旁边教我要怎样做。开刀了的一个礼拜之后吧，我就把我的那一个保险的医药卡的钱呢给拿回来了啦，我只需要出整个费用的18%罢了。复诊了，医生讲 OK， 有伤口，但是也没有细菌感染。其实也是要感谢李佳莹、梅仁公，他们就是默默的陪我去检查身体。开到一个礼拜后，我就可以吃硬的东西，医生就跟我讲。什么东西都可以治疗，但是我还是戒一个鸡蛋还有鸡肉这两个啊，还有海鲜还有花生，这些东西我都没有去吃。现在我就是什么都就是可以吃面那些了，可以吃面的那一个刹那，哇，我好开心好开心哦。我希望大家平安健康就好，要好好照顾身体，还要看我的其他影片，请大家记得点赞订阅，我是 EHWC， 我们下一集见。

0: 无论你怎么修改基因，历史都是不会改变的。
1: 我知道，我只要他最后的记忆，不是孤单的。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食堂来过很多客人，
1: 爱都不忘，
0: 发生过很多故事，
1: 爱都不忘，
0: 让我难忘的故事。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闪光光 You bring Yeah 闪闪发光 Reflash 无法自我 Let's dance 世界繁复，甚至万物。

梦想在我这里刚好行不通，绚烂的美景在你面前行不动，失去了挚爱为何看来行不动，难道现实比我想的还要重。

0: 唱整歌啦，来这个好不好？
1: 好啊，可以啊。
0: 来。

0: 有传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个是真的吗？
1: 听说你们其实不和是吗？

当你少年时，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一路走来，步履越来越仓皇。回望来时的路，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0: 好啦，戴这里就好了，还蛮可爱的。
1: 这样可以。
0: 如果以后结婚的话，他应该没有这么大。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